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我爱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全你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列式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6: 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3: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7: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3: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8: 我们战胜了敌狼的冲锋，为国助民，前程无畏。
3: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2: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1: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2: 水位时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1: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3: 看来今日是你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冶陶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青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瓷作为珍宝向朝廷进贡，送给了当朝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玄宗皇帝一见花釉瓷就被迷住了，他只见过青白瓷，想不到瓷器还能烧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就问进贡的杨迪县令，这瓷器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县令只好回答说是杨迪的一个无名山村。玄宗对花釉瓷爱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由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彩渗化、相映生辉的窑变瓷器。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杨迪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字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钧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钧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钧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钧瓷。乾隆想要钧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钧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钧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钧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钧瓷器，被称为景钧。虽然成色远没有宋钧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钧的时候，又想起钧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右后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钧瓷恢复成功。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
为了给西太后庆贺七十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钧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送进了皇宫。西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进献的寿礼非常喜欢，钧瓷煅烧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瓷，看着钧瓷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名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西太后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皇封的经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

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均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阴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阴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4: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3: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4: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3: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4: 我是向导于婉。
3: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羽南星，羽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亦入药，但不称羽。

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茎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感谢隔壁老韩带来的精彩演唱。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可孩子总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医生。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梁石，羽梁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梁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梁、鱼梁石。有关羽梁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梁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梁，生于山谷者为太鱼梁，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梁，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羽梁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

0: 缓病情。
1: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2: 好啊。
1: 嗯，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2: 你是谁呀？
1: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3: 我您的女儿。
2: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1: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
1: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到秘境，到地寻芳。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0: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附，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禹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

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笑任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是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

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体

终于与世人相见。向天顶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向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向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向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向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向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向天顶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顶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向天顶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宇宙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宣布大会召开，经许昌军分区党委研究决定，宋占华同志任宇宙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共青团宇宙市委组织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走进墨街乡陈庄村，开展乡村墙体彩绘志愿服务活动，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3号，宇宙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宣布大会召开，经许昌军分区党委研究决定，宋占华同志任宇宙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许昌市委常委、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王富民代表许昌军分区党委宣读任职通知，并颁发任职通知书。市委书记、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宋占华作履职承诺。王富民代表许昌军分区党委对宋占华同志担任宇宙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表示祝贺。就进一步加强宇宙市人武部工作，王富民强调，要持续强化政治引领，坚持党管武装正确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不断深化理论武装整训成效党管武装，推动形成军地一体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聚焦备战打仗，深挖动员潜力，抓实国防动员准备，从严抓好国防工程管护，推动援战准备走深走实。要充分发挥人武部桥梁纽带作用，组织民兵队伍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抢险救灾、平安建设等重点工作，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宋占华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深感使命在肩、责任如山，将与人武部党委班子一道，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共同谱写宇宙党管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坚持政治引领，始终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把政治建军摆在首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聚焦主责主业，完善应急应战机制，抓好国防动员建设，提升基层武装水平，加强专武队伍和民兵队伍建设，为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打好坚实基础，深化军地协同联动，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形成军地各方、上下各级、社会各界热爱武装、关心武装、建设武装的浓厚氛围，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许昌军分区政治处上校主任王根成、许昌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王雪飞、市领导宋伟娜出席会议，市委常委、人武部上校部长王少忠主持会议。为扎实推进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助力乡村治理，赋能和美乡村建设，7月21号，共青团宇宙市委组织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走进墨街乡陈庄村，开展乡村墙体彩绘志愿服务活动，以缤纷色彩美化村容街巷，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活力。活动现场，许昌陶瓷职业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不惧高温，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墙面清理、轮廓勾勒、调色铺色、细节修饰等工作。大家依托专业特长，精心构思、细致绘画，将原本单调老旧的墙面打造成主题鲜明、清新雅致的文化彩绘。
1: 本次三下乡实践活动是以立足艺术专业优势，通过乡村的墙绘美化、本土文化调研，还有我们乡村文创构思等实践活动，来改善我们 乡镇的视觉环境，挖掘本土文化特色，开展墙绘美化，改造乡村的公共墙面，来丰富我们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带动乡村视觉面貌，来提升助力我们文明建设，为乡镇文旅发展注入青年的创意力量，为乡村的振兴提供实践层面的支持。
0: 志愿者们沉浸式扎根乡村，贴近群众，将艺术创意与乡村风貌深度融合，让老旧墙体变身会说话的文化墙，一幅幅融入文明新风、生态保护、邻里和睦元素的墙绘，既提升了乡村颜值，又丰富了乡村文化内涵。大家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见识，深刻感悟到新时代青年服务基层、助力乡村振兴的使命担当。
2: 通过这次三下乡墙绘实践，我们把课堂知识运用到基层服务中，以后我们会积极响应艺术下乡志愿活动，用画笔传递温暖，用美玉点亮希望，让青春力量持续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3: 非常感谢团市委今年这个三下乡活动为我村搭建了平台，许昌市陶瓷职业学院的学生来我们这儿搞墙体绘画，他们给我们的村庄带来了美丽，带来了蜕变。
0: 此次墙绘实践是青年学子深耕基层、助力乡村治理的生动实践，有效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品质。
4: 我们精准对接高校三下乡艺术实践团队，把青年的美术专业特长和乡村环境提升结合起来，以墙绘为载体美化村居墙面，把乡土文化文明新风绘在乡间街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搭建校地共建桥梁，吸纳支教、电商助农等多元青年力量，让更多学子扎根乡土，为禹州和美乡村建设源源不断注入青春动能。
5: 的时节，也是农作物疯狂生长的黄金期，水稻抽穗，瓜果成熟，但高温容易引发干旱和病虫害，所以农民伯伯们要抓紧灌溉、采收，和太阳赛跑，果园防虫正当时，旱旱防涝保丰收。大暑虽热，却是丰收的前奏。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呗。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元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有远有近，
1: 新的距离有远有近，
0: 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
1: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0: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2: 哥们儿，谢谢啊。
0: 不管路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1: 关掉远光灯，
0: 拉近新的距离，
1: 拉近新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也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

0: 翻一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打向张作霖报告，有波大买卖，达尔罕王给太后和皇上进贡，进的好东西呀、人参、貂皮、大米、珠宝，价值连城，结不结？张作霖的胆子掏出来晒干了，比倭瓜还大六圈，什么事儿他不敢干？尤其他对官军都恨透了，借此机会连发财再发泄发泄，因此决定干。但这个路线得弄清楚，胡老嘎送上一张草图，各位看见没？这笔贡品是从库伦出发，从库伦走清河门、周家店、易县、建平、朝阳、陵园、承德奔北京。我已经踩好道了，最好下手的地方就在周家店。他的贡品非在这过不可。好，就这么定。事先张作霖又派孙烈臣带了几个人踩盘子看地势，果然周家店是下手的好地方。张作霖从保险队当中拔了又拔，选了又选呐、挑出200名弟兄，一色是骑兵，把那金钩嘎子狼的枪全发下去了，每人还发了两颗手雷。

那边说手雷是什么玩意儿？类似现在的手榴弹，不过那阵儿原始，没有现在的手榴弹威力这么大，没有现在这玩意儿那么苗条，个儿大点儿，但是杀急了这玩意儿就管用啊，比那枪弹的杀伤力那要大得多。另外，张作霖带着几员干将亲自起身，赶奔召集令。按胡老嘎扫盘子得知的消息，现在达尔汗王的贡品从库伦还没出发呢，掐手指头一算，三天之后可能到召集令，把战马全隐蔽到深山的山环里头。那马经过严格的训练，平时不叫唤，叫他趴着他趴着，叫他怎么怎么的，通人性啊！这人一色都埋伏好了，渴了，身上带着水瘪可以喝点水；饿了发干粮，要求一点声也没有啊！人家发现这有人，这买卖就做不成了。头天安排下，第二天还没事，从第三天开始倒了霉了。烟云密合，是狂风暴雨，简直都没遇上过这么大的雨，就好像天呢被捅成窟窿往下倒似的，哗呜。这200人就浇着吧，一个个跟水鸡似的，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入夜之后，温度突然下降，一个个冻得打下牙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叫这凉衣裳再这么一闷，再一冷，这人就受不了啊。而且这个雨根本就不停，书说简短，一口气下了三天三夜，平地都成河呀，吃不得吃，喝不得喝，干粮都断绝了。那保险队当中绝大多数全都病倒了，而且病情相当严重，有6个人昏迷不醒，奄奄一息，上哪找大夫去？张作霖急得俩眼冒火，这怎么办？这怎么夺呀？张作霖正转悠呢，孙烈臣找他来了，队长，算了吧，我看这笔买卖做不成了。弟兄们大多数都病倒了，上吐下泻，还有几个发药子的，这仗怎么个打法？我看咱撤吧。不能撤，到了这个份上了，64败咱都败了，就差一哆嗦咱能走吗？而且日期迫近，这批贡品之所以迟迟未到，就因为天气不好，不能走。不还有100来弟兄的吗？照样够支配的，等着吧。好吧，孙烈臣没办法了，他知道张作霖这人命，说什么就是什么。又等了2天，这2天的雨也没停。200来人全病倒了，包括张作霖是上吐下泻，他咬着牙强挺着，光剩俩眼睛叽里咕噜转悠，瘦了个皮包骨啊！别人不敢言语啊，张作霖这心也有点动摇了，莫非事情有变？怎么这贡品迟迟还不来呀？正在他犹豫的时候，胡老嘎来了，
这老头没病，因为他在外边探听消息竟活动了，没在这死挨交，不然的话这老头就得交代。见着张作霖一跺脚，队长，开，坏了，怎么，快说，那公平呐，叫别人劫去了，咱在这白等了呀。谁劫的？现在还没闹清楚呢，听说出事是在哈尔套，被一伙柳子给劫走了，全台呀，四件东西一点都没剩啊，咱在这还傻老婆等捏汉子呢。这一句话好像没把张作霖给气死，你说这何苦呢，全都被雨浇病了，在这守了这么多天，一场空啊。张作霖心说，这柳子肯定跟我们过不去，你懂不懂绿林的规矩，有没有个先来后到，官府不知道，你们肯定能知道消息，你这等于在我们嘴里头往外掏肉，这叫，这也太不仗义了。张作霖命令胡老嘎，你老人家费费心，马上给我查清楚是哪个柳子，我让他怎么吃的，他怎么给我吐出来，不然的话我跟他完不了。好好，我这就去。胡老嘎调查去了。哎，还等什么？张作霖没办法，这才下令收兵。等回来一看，乐子大了，有一半走不了，得拿车拉着，甚至有很多人都昏迷不醒，有拄着棍子的强咬牙挺着走路啊。在路上哩哩啦啦，还死了12个弟兄，死于疾病啊。张作霖心如刀绞一般，好不容易回到赵家庙，这回这保险队多好，成医院了，屋里头安排不了，都在院里搭棚，院里安排不下，就得分散到住户家中去，而且这些人病情继续恶化，上吐下泻，这怎么办？照这样下去，这些人的性命全有危险。张作霖实在没辙了，问孙烈臣应该怎么办。兄弟，事到如今我跟你说吧，有位老大夫叫孙嘉林呐，听说过没？没有，住的黑山妙手回春呐，那是位神医呀。不知道这老先生现在还在不在世，他要活着超过80岁了。这位孙嘉林想当年在避暑山庄给咸丰皇帝看过病，那是太医院的御医呀。咸丰皇帝冰天之后，老头悲伤过度，就这么辞职回籍，回到黑山了。人家里的开了个药铺叫显春堂，哎呦，在这一带可救老了人了。但愿老爷子平安无事，只要他活着，要把他请来治大伙的病，万无一失，我敢说手到病除。张作霖一听，好吧，把家里安排安排，他带着孙烈臣、唐二虎、张世飞4名炮手，8个人8匹马赶奔黑山。书说简短，等到了黑山先住了店子，第二天早上起来赶奔显春堂，就在这大街上一看呢，呵，人家这个药铺古朴典雅庄重，一块大匾显春堂，各地送的那个匾额数也数不清，连门前在过道里面都挂满了，什么妙手回春、手到病除、起死回生、华佗在世、

0: 扁鹊遗风当当当说。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3: 我笑不出来。
2: 怎么了？
3: 我
4: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5: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破一群妖，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二版，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0: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2: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驻地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率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再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鱼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叉。公仲朋说韩王联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

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于秦国假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阳翟，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率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阳翟，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1000辆，战马1000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赴6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铸纪，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5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万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易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再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刺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

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声安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者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

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是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士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其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孟谈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孟谈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孟谈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相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士向韩的历史。张孟谈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士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

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成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礼，后经祖上张开地、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丽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礼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地、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轻法。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点官找点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点官干点衣的事儿，点衣却不作为，因此把点官点衣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使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

役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身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可是当申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巨卿，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栖身易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认，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

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正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正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纵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2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

雨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背彻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渭。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渭山即巨慈山也。禹州氏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

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套，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2: 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We are team. 僕たちはチームです。Rauke team. Me commander. 我们并肩作战。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汛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

0: 耀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1: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2: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机关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1: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3: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4: 哎，萝卜蹲下地脚挖深，哎，萝卜蹲挖出一根又一根，哎，萝卜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三、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什么？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始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7: 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8: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9: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奋法者强则国强，奋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坞，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1: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0: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2: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搁那，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4: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4: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5: 来到女高很幸运，
6: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7: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8: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会改变命运的。
6: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3: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4: 我救了一代人的。
3: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4: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9: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10: 独立寒秋，襄阳百姓决死当头。
3: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手，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琳琳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地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局
4: 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持

0: 由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6: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6: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 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

0: 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0: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0: 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在商丘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
1: 面对广西严峻汛情，河南千里驰援倾力相助，谱写了玉桂儿女同舟共济的动人篇章。
0: 数字赋能加网格化管控，河南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英林30载深耕畜牧，以产业报国见初心。
0: 50000斤爱心西瓜直达郑州街头，解锁助农清粮双重善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24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扎实有力做好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紧盯根本任务，把准育人方向，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立足我省红色资源富集等优势，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严格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聚力扩优提质，动态适配资源，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健全资源动态调配机制，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要深化改革创新，激发办学活力，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教育基础性根本性工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落实好教师待遇保障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要强化组织保障，提升治理效能，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各尽其责共同办好教育事业的强大合力。会议研究我省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政治责任，保持战略定力，把抓好持续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对巡视整改情况再检视再对照，紧盯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攻坚消耗，进一步完善机制流程，补足制度漏洞，消除监管盲区，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改出成效。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研究我省信访工作，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精准分类施策，狠抓积案攻坚，推动疑难复杂信访事项试新双解，扎扎实实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抓实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全力推进矛盾化解、风险研判、应急处置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研究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法典新规范新要求，聚焦我省生态环境治理突出短板，逐条对标，逐项核查，依法有序推进集中治理工作，深化地方配套法规规章，立改废市，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做好普法宣传工作，不断将法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实现。

0: 效，进一步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24号，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在商丘市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不断引向深入，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筑牢坚实支撑。省长王凯主持并作工作强调。刘宁指出，去年以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以五基四化为牵引，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为路径，以重点领域专项攻坚为突破，推动落实中央精神，契合河南实际的基层治理工作不断走深走实。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基层治理的深远指导意义，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跟进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基层治理的战略安排部署，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确保各项工作在正确轨道上行稳致远。刘宁强调，要聚焦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把基层基础搞扎实，把风险隐患划在前，把为民服务做到位，不断开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新局面。一要把抓党建强引领的势能聚得更足，完善一贯到底的基层组织链条，深化拓展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全面激活传统领域党建治理活力。二要把抓网格治末梢的支撑夯得更实，进一步健全网格体系，建强网格队伍，完善网格机制，不断提升网格运行质效。三要把抓平台重数质的效能提得更高，坚持把信息技术深度嵌入治理全链条，推动平台连通贯通，确保诉求响应及时，高效处置应急事项。四要把抓安全护稳定的防线筑得更牢，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五要把抓民生聚民心的工作做得更细，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刘宁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工作机制，做到条块结合，各方衔接，上下贯通，不断提高基层治理工作实效性，探索行之有效的典型经验做法，强化督导考核，深化整改整治，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通报全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进展情况。省委组织部介绍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省级平台模型建设推进情况。省委党校介绍网格员工作指导手册编写情况。商丘市省应急管理厅、省数据局和镇平县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后，与会人员深入商丘市部分政务服务中心、乡镇社区网格实地调研。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面对广西严峻汛情，河南千里驰援倾力相助，谱写了玉桂儿女同舟共济的动人篇章。数字赋能加网格化管控，河南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今年七月，广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严重洪涝灾害，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灾情就是命令，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中央部署，迅速启动跨省应急救援机制，一支支队伍，一批批物资，一份份爱心，从中原大地千里南下。

0: 奔赴灾区，请听报道。
1: 面对严峻灾情，河南第一时间启动跨区域应急救援协调机制，省应急厅与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精准对接，统筹调度省内专业力量，多支经验丰富的救援队整装出发，奔赴贵港、衡州等受灾严重地区。河南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处处长孙强，
2: 根据灾情需求，协调调派了四支社会应急力量、50多名专业应急救援队员，携带冲锋舟、救援车辆等救援装备20余台套，协助转运物资，并先后转运群众2600余人，为灾区群众呢2000多人提供了餐饮保障。
1: 通信中断是孤岛中群众最大的恐惧。中国飞龙集团接到紧急指令后，组织无人机机组星夜转场。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无人机业务部副部长乐一峰，
3: 收到紧急支援指令后，我们机组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将搭载了卫星通信基站的 FS-100 垂起无人机从河南郑州运抵广西贵港。
1: 信号恢复的那一刻，断连数小时的村民终于拨通了家人的电话。前线救援队伍依托稳定通信，同步搜救进度、调配物资，救援跑出了加速度。被救老人，
4: 有你们，我们就
5: 放心了。河南人民，谢谢你们。
1: 洛阳雷霆救援队20岁的救援队员梁小磊在高温下连续救援7个小时，中暑呕吐不止，在简单休息之后他又重新投入救援。梁小磊，
6: 咱千里迢迢来这儿就是救灾干活的，我这点痛苦不算什么。
1: 专业队伍冲锋在前，而更多自发的民间力量则像一股股暖流汇入广西。17岁的蔡雨墨从河南新乡一路坐站票赶到广西，加入到当地的救援工作当中。志愿者蔡雨墨，
7: 放有那大方支援吗？这边啥时候情况稳定了吧？
1: 赵战胜坚持公益事业20多年，人称漂流哥。这次救援广西，他带来了6000份河南烩面食材，用完了就在当地继续采购。志愿者赵战胜，
8: 1600多公里跑了整了个小时，6点半到的，期间我已经临时开门，做完了如果不够我继续做，不用替我调查，这种河南烩面都要给。
1: 在家里他们或许是厨师、是学生、是企业员工，但在广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救援者。志愿者大蓝、小蓝，
9: 我们就炸个丸子，我想着这个丸子的话就是寓意特别的好，然后咱们的广西的朋友们能走的都团圆。
1: 灾情发生后，河南企业也迅速行动，一批批物资、一笔笔善款陆续发往广西，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原企业沉甸甸的社会责任。牧原农业发展公益基金会捐款2000万元人民币，蜜雪冰城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同时筹措救援物资发往灾区。思念食品紧急调拨约12000斤速冻食品驰援广西，卫龙美味捐款100万元人民币。省慈善总会紧急启动抗洪救灾与你同行专项应急救援募捐项目，同时联合平顶山市新华区海豚救援队赶赴灾区，开展一线救援和供餐保障工作。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秘书长杨吉忠，
10: 项目募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共募集资金277.8万元。
1: 风雨无情，玉桂同心。告别时，灾区群众也用最淳朴的方式表达感激之情。平顶山市新华区海豚救援队队员，
11: 哎，老乡送了个。
1: 志愿者赵战胜，
12: 我们河南烩面要走了，再见。
7: 真的是不舍得你。
1: 从黄河到邕江，相距1600多公里，因为一场风雨，变成了心手相连的近邻。作为也曾经历过暴雨灾害的河南，更深知危难时刻雪中送炭的珍贵。如今，河南正由曾经的溯源省份成长为支援兄弟省份的中坚力量，这份转型正是中国制度优势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注脚。洪水渐渐退去，但河南救援队的身影并未离开，一些队伍留守广西转战消杀防疫，帮助群众重返家园。
13: 广西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0: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台风、局地强降雨及山丘区地质灾害风险等交织叠加，

0: 面对考验，河南以临战姿态严阵以待，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请听记者报道。
1: 在信阳光山圆湾水库大坝，工作人员正对坝坡、溢洪道、输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这座去年下闸蓄水的新水库今年迎来了首次汛期考验。河南水投圆湾水库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部长张扬：
2: 充分利用数字孪生管理平台的四域功能，提升洪水预报预警水平，为防汛风险研判提供可靠的实测数据支撑。
1: 这里说的四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洪水还没来，系统已经演习了好几遍，哪儿可能出问题，又该怎么处置，工作人员心中早就有数了，并且储备库里各种防汛物资足额到位，确保随时拉得出用得上。一个圆湾水库折射出的是河南防汛备汛的底气。今年省委省政府把防汛摆在突出位置，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18个省级领导分包各地督导调研，将防汛救灾工作纳入全省网格化治理体系，形成齐抓共管系统治理的防汛格局，确保从省到乡，从干部到网格员，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干。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3: 我们建立了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村支书等一共有5.86万人的基层防汛责任人数据库，累计对市、县、乡村各级干部培训了有10万人次，持续把责任落实到最底层和最小单元。
1: 防汛备汛关键在防，全省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民政、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文旅等部门，聚焦山洪沟口、施工工地、漫水桥、过水路面等重点部位，多轮次开展隐患排查整治。9个督查指导专家组下沉一线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即查即改，动态清零，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杨文涛：
3: 我们还落实1263转移避险机制，开展全闭环的转移避险。
1: 面对防汛关键期，河南将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汛期会商调度工作机制，逐级夯实防汛责任，突出抓好黄河、南水北调、重点河道、水库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城市防洪排涝等重点部位，切实守牢全省安全度汛基本盘。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英林30载深耕畜牧，以产业报国建初心。50000斤爱心西瓜直达郑州街头，解锁助农清粮双重善意。
0: 1992年，秦英林从22头小猪起步创业，如今带领牧原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初心始终锚定餐桌民生、产业报国。大象新闻记者张轩瑶报道。
4: 我手中这份手稿是秦英林读书时写下的心得感悟，字里行间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自己将来学习了畜牧业知识，做一名科技推广员，一定能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很大的贡献。
1: 牧原股份终身荣誉董事长、牧原养猪研究院院长秦英林：
5: 在入党那个过程中，在思考我人生价值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农业不能再靠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要靠有知识的大学生到农村一线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1: 大学毕业后的秦英林辞去很多人羡慕的公职，和妻子一起从22头生猪起步创业。然而没多久，猪场就遭受疫病侵袭，短时间内大量宰猪死亡。秦英林连夜排查原因，向专家多番求助，才确诊是伪狂犬病，最终空运来疫苗控制住了疫病。秦英林：
5: 像蓝耳病啊，像伪狂犬损失很大，越是这种困难，越是这种挑战大，走过来才越有价值。
1: 正是凭着这股信念，他从一次次困境中奋力跃出，稳步发展规模。2007年，牧原出栏量突破10000头；2013年，突破100万头；2018年，非洲猪瘟肆虐，面对无疫苗、无药物的世界性挑战，秦英

0: 林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全力攻克行业难题。牧原股份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周耀昌：
1: 非洲猪瘟防控里边最难的是我们空气的传播，它是个无形的，白天讨论方案，晚上去一线、去现场、去测试，大概经历了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最终我们攻克了空气过滤注射的技术，也是将我们的防控技术分享给行业。
0: 牧原股份终身荣誉董事长、牧原养猪研究院院长秦英林：
2: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无论是多么大的这个障碍，只要是勇敢往前冲，坚定的信心，没有过不去的坎。
0: 这场硬仗的胜利，让牧原更加坚定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如今，牧原智能猪场330万台设备联网运行，智能饲喂、智能环控、智能巡检全程数字化。今年6月，牧原与阿里签约共建养猪大模型，依托每日超20亿条生产数据，将30多年积累的牧原经验转化为超级智能助手，赋能中小养殖户，让养猪从脏累苦变为体面活。牧原股份郑州育种中心厂长佟道金：
3: 以前我们是叫饲养员，现在我们是懂技术、懂管理、会养猪的养猪工程师。一年的话可以管理10000头猪以上，收入的话是年薪13万以上。
0: 从地方标杆到全球第一，牧原生猪出栏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今年7月1日，秦英林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秦英林：
2: 初心不能忘，做到就是个猪好、人好、行业好，能把猪养到世界先进水平，让我们养猪的人呢能够轻松，让那个行业呢食品安全好、环保做得好、受人尊重啊，最终呢能够为我们中国养猪大国成为养猪强国做贡献，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0: 近日，郑州街头出现甜蜜一幕，一场由媒体牵线、多部门联动、企业出资的送瓜行动，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还帮瓜农解了销路之困。请听报道。
4: 7月22号下午3点半，郑州农业路与京三路交叉口的爱心驿站旁，一辆载着2000斤西瓜的卡车一停好就围满了人。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陆续接过又大又甜的西瓜。
5: 看脸上都看见了，笑了，谢谢对我们这些人的关怀慰问。
6: 天这么热，看到这边有西瓜吃，也是非常的开心。
4: 这场公益活动由大象新闻联系，城管部门、工会部门、当地街道办事处联动协调。来自郑州的一家爱心企业从许昌、开封等地收购瓜农的西瓜，为一线户外工作者提供消暑的惊喜。河南简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曾伟锦：
7: 这场活动的话一共是5万斤，全部都给他们。我们也收到了一封瓜农给我们手写的感谢信，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4: 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科副科长白云生：
8: 希望我们广大的爱心人士和更多的爱心企业能够加入到助农、关爱环卫工人等等的爱心活动中来。
4: 今年西瓜价格持续走低，许多单位、企业和个人纷纷加入买瓜送瓜的公益队伍。为了方便更多市民购瓜，助力瓜农销售，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郑州市城市管理局153个西瓜临时销售点还可在正好办 APP 和该局微信公众号上同步便捷查阅，一键导航前往。如果您的企业也想批量购瓜，需要送瓜点位，可以随时联系大象新闻，我们将协调爱心驿站安排配送对接。再来关注一下消息，7月23号，省科技厅发布通知，启动2027年度河南省重点研发专项申报。申报项目应按照省重点研发专项指南发布的专题进行申报，围绕我省重点领域产业发展聚焦重点方向。个人和法人在线填报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0号18点。
0: 7月23号，河南在上海成功发行政府债券94.37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90.05亿元，主要用于社会事业、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农林水利等重点领域的146个项目建设，再融资专项债券4.32亿元， 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4: 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截至目前，河南已有世嘉光子、翔宇医疗、建龙微纳等六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累计募集资金约70亿元。上市企业。

0: 涉及超硬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1: 7月23号，商务部发布关于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洛阳市名列其中。
0: 西湖大学今年在河南招30人，最低录取分670分，省排名1483位。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濮阳、鹤壁、新乡、开封东部、商丘、平顶山东部、许昌东部、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2到3级，西部西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北部中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29到31度，南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前井镇全镇上下严阵以待，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宇宙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开展耀都宇宙本草非遗润童心特色暑期托管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耀都底蕴浸润传统文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连日来前井镇上下严阵以待，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1: 前井镇地处山区，山洪汇流快，避险时间短，全镇12个村受山洪灾害影响，8个村分布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汛形势复杂。进入汛期以来，该镇不断完善防汛应急预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紧盯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风险区域，持续开展隐患排查。
2: 我们严格落实预警脚应机制，通过村级大喇叭、手摇报警器、网格员敲门入户等方式推送预警信息，确保预警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 为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全度汛，镇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在岗待命，防汛物资足额储备，同时加密巡查频次，逐人落实包保责任，明确转移路线和临时安置点位，一旦遭遇强降雨险情，将果断组织群众提前避险。
2: 一旦遭遇强降雨，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住户通知，主人转移，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也提醒广大群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远离河道、水库、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区域，如遇强降雨，要听从镇村两级干部指挥，配合做好转移避险。
0: 7月23日，由商务部主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承办的牙买加城乡可持续发展研修班到访我市，围绕生态林业建设、美丽乡村打造、特色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等内容开展实地调研交流。
1: 在市森林植物园，考察团详细了解园区生态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就城乡绿色可持续发展路径展开深入探讨。在神后老街，考察团实地查看古街格局、传统民居与街巷绿化，了解古村落保护及生态风貌提质的具体举措。考察人员先后走访古瓷窑遗址与钧瓷作坊，近距离观摩千年钧瓷烧制技艺，亲手体验制瓷工序，真切体会传统文化与生态人居相融共生的特色优势，学习该镇以钧瓷文化赋能文旅产业，统筹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走出文化新镇、生态美镇、产业富镇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宝贵经验。随后，考察团前往墨街乡大建村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探访古植物化石遗存，并就生态管护、乡村建设等议题交换发展思路。本次考察活动搭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
3: 嗨，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暴雨、大暴雨在局部地区展开攻势，提早预防，主动布防，城市防内涝，山区严防地质灾害。提醒您注意查收暴雨预警信息，雨天路湿滑，行车小心驾驶。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

0: 如果咱换上节能灯，一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1: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0: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1: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青年窑火金色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中，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中，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中，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跨域开始，顺应天时，守护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栏目热线400-617-1933，400-617-1933，400-617-1933。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1: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2: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3: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4: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5: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6: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一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

0: 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6: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5: 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6: 15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0: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9: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0: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0: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6: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5: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2: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3: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刻度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4: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3: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5: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7: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0: 祝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自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8: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0: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的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8: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8: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8: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8: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

0: 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颗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1: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1: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2: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到 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2: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在商丘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
0: 面对广西严重汛情，河南千里驰援倾力相助，谱写了玉桂儿女同舟共济的动人篇章。
1: 数字赋能加网格化管控，河南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英林30载深耕畜牧，以产业报国见初心。
1: 50000斤爱心西瓜直达郑州街头，解锁助农清粮双重善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24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扎实有力做好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紧盯根本任务，把准育人方向，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立足我省

0: 红色资源富集等优势，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严格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聚力扩优提质，动态适配资源，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健全资源动态调配机制，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要深化改革创新，激发办学活力，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教育基础性根本性工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落实好教师待遇保障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要强化组织保障，提升治理效能，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各尽其责共同办好教育事业的强大合力。会议研究我省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政治责任，保持战略定力，把抓好持续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对巡视整改情况再检视再对照，紧盯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攻坚消耗，进一步完善机制流程，补足制度漏洞，消除监管盲区，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纸面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改出成效。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研究我省信访工作，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精准分类施策，狠抓积案攻坚，推动疑难复杂信访事项试新双解，扎扎实实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抓实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全力推进矛盾化解、风险研判、应急处置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研究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法典新规范新要求，聚焦我省生态环境治理突出短板，逐条对标，逐项核查，依法有序推进集中治理工作，深化地方配套法规规章，立改废市，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做好普法宣传工作，不断将法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实效，进一步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24号，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在商丘市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不断引向深入，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筑牢坚实支撑。省长王凯主持并做工作强调。刘宁指出，去年以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以五基四化为牵引，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为路径，以重点领域专项攻坚为突破，推动落实中央精神，契合河南实际的基层治理工作，不断走深走实。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基层治理的深远指导意义，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跟进落实党中

0: 展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全面激活传统领域党建治理活力。二要把抓网格治末梢的支撑夯得更实，进一步健全网格体系，建强网格队伍，完善网格机制，不断提升网格运行质效。三要把抓平台重数质的效能提得更高，坚持把信息技术深度嵌入治理全链条，推动平台连通贯通，确保诉求响应及时，高效处置应急事项。四要把抓安全护稳定的防线筑得更牢，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五要把抓民生聚民心的工作做得更细，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刘宁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工作机制，做到条块结合，各方衔接，上下贯通，不断提高基层治理工作实效性，探索行之有效的典型经验做法，强化督导考核，深化整改整治，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通报全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进展情况。省委组织部介绍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省级平台模型建设推进情况。省委党校介绍网格员工作指导手册编写情况。商丘市省应急管理厅、省数据局和镇平县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后，与会人员深入商丘市部分政务服务中心、乡镇社区网格实地调研。今年七月，广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严重洪涝灾害，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灾情就是命令，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中央部署，迅速启动跨省应急救援机制。一支支队伍，一批批物资，一份份爱心，从中原大地千里南下奔赴灾区。请听报道。
1: 面对严峻灾情，河南第一时间启动跨区域应急救援协调机制，省应急厅与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精准对接，统筹调度省内专业力量，多支经验丰富的救援队整装出发，奔赴贵港、衡州等受灾严重地区。河南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处处长孙强，
2: 根据灾情需求，协调调派了四支社会应急力量、50多名专业应急救援队员，携带冲锋舟、救援车辆等救援装备20余台套，协助转运物资，并先后转运群众2600余人，为灾区群众呢2000多人提供了餐饮保障。
1: 通信中断是孤岛中群众最大的恐惧。中国飞龙集团接到紧急指令后，组织无人机机组星夜转场。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无人机业务部副部长乐一峰，
3: 收到紧急支援指令后，我们机组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将搭载了卫星通讯基站的 FS-100 垂起无人机从河南郑州运抵广西贵港。
1: 信号恢复的那一刻，断联数小时的村民终于拨通了家人的电话。前线救援队伍依托稳定通信，同步搜救进度，调配物资，救援跑出了加速度。被救老人，
4: 有病埋过我们，
5: 河南人民，谢谢你们。
1: 洛阳雷霆救援队20岁的救援队员梁小磊，在高温下连续救援7个小时，中暑呕吐不止。在简单休息之后，他又重新投入救援。梁小磊，
6: 咱千里迢迢来这儿，就是救灾干活的，我这点痛苦不算什么。
1: 专业队伍冲锋在前，而更多自发的民间力量则像一股股暖流汇入广西。17岁的蔡雨墨从河南新乡一路坐站票赶到广西，加入到当地的救援工作当中。志愿者蔡雨墨，
7: 放能量大方支援吗？这边啥时候情况稳定了吧？
1: 赵战胜坚持公益事业20多年，人称漂流哥。这次救援广西，他带来了6000份河南烩面食材，用完了就在当地继续采购。志愿者赵战胜，
8: 1600多公里，跑了整了个小时，6点半到的。

0: 被面子给。
1: 在家里，他们或许是厨师，是学生，是企业员工，但在广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救援者。志愿者大蓝、小蓝，
2: 我们就炸个丸子。我想着这个丸子的话，就是寓意特别的好，然后咱们的广西的朋友们能走的都团圆。
1: 灾情发生后，河南企业也迅速行动，一批批物资、一笔笔善款陆续发往广西。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原企业沉甸甸的社会责任。牧原农业发展公益基金会捐款2000万元人民币，蜜雪冰城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同时筹措救援物资发往灾区。思念食品紧急调拨约12000斤速冻食品驰援广西，卫龙美味捐款100万元人民币。省慈善总会紧急启动抗洪救灾“与你同行”专项应急救援募捐项目，同时联合平顶山市新华区海豚救援队赶赴灾区，开展一线救援和供餐保障工作。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秘书长杨吉忠，
3: 项目募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共募集资金277.8万元。
1: 风雨无情，玉桂同心。告别时，灾区群众也用最淳朴的方式表达感激之情。平顶山市新华区海豚救援队队员，
4: 哎，老乡送来了。
1: 志愿者赵战胜，
5: 我们河南会面要走了，再见。
6: 真的是不舍得你。
1: 从黄河到邕江，相距1600多公里，因为一场风雨，变成了心手相连的近邻。作为也曾经历过暴雨灾害的河南，更深知危难时刻雪中送炭的珍贵。如今，河南正由曾经的寿援省份成长为支援兄弟省份的中坚力量。这份转型正是中国制度优势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注脚。洪水渐渐退去，但河南救援队的身影并未离开。一些队伍留守广西，转战消杀防疫，帮助群众重返家园。
7: 广西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大地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台风、局地强降雨及山丘区地质灾害风险等交织叠加。面对考验，河南严战姿态，严阵以待，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请听记者报道。
11: 在信阳光山圆湾水库大坝，工作人员正对坝坡、溢洪道、输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这座去年下闸蓄水的新水库，今年迎来了首次汛期考验。河南水投圆湾水库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部长张扬，
12: 充分利用数字孪生管理平台的四域功能，提升洪水预报预警水平，为防汛风险研判提供可靠的实测数据支撑。
11: 这里说的四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洪水还没来，系统已经演习了好几遍，哪儿可能出问题，又该怎么处置，工作人员心中早就有数了，并且储备库里各种防汛物资足额到位，确保随时拉得出用得上。一个圆湾水库折射出的是河南防汛备汛的底气。今年省委省政府把防汛摆在突出位置，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18个省级领导分包各地督导调研，将防汛救灾工作纳入全省网格化治理体系，形成齐抓共管、系统治理的防汛格局，确保从省到乡、从干部到网格员，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干。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3: 我们建立了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村支书等一共有5.86万人的基层防汛责任人数据库，累计对市、县、乡村各级干部培训了有10万人次，持续把责任落实到最底层和最小单元。
11: 防汛备汛关键在防，全省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民政、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文旅等部门，聚焦山洪沟口、施工工地、漫水桥、过水路面等重点部位，多轮次开展隐患排查整治。9个督查指导专家组下沉一线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即查即改，动态清零，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杨文涛，
13: 我们还落实1263转移避险机制，开 开展全闭环的转移避险。
11: 面对防汛关键期，河南将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汛期会商调度工作机制，逐级夯实防汛责任，突出抓好黄河南水北调、重点河道、水库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城市防洪排涝等重点部位，切实守牢全省安全渡汛基本盘。
1: 再来听一下时政消息。7月2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安阳市督导防汛抗旱工作，并到鹤壁市走访上市企业。
11: 7月23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焦作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严打六霸、黑恶犯罪等工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英林30载深耕畜牧，以产业报国建初心。50000斤爱心西瓜直达郑州街头，解锁助农清粮双重善意。1992年，秦英林从22头小猪起步创业，如今带领牧原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初心始终锚定餐桌民生、产业报国。大象新闻记者张轩瑶报道。
0: 我手中这份手稿是秦英林读书时写下的心得感悟，字里行间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自己将来学习了畜牧业知识，做一名科技推广员，一定能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很大的贡献。
11: 牧原股份终身荣誉董事长、牧原养猪研究院院长秦英林，
7: 在入党那个过程中，在思考我人生价值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农业不能再靠镰炒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要靠有知识的大学生到农村一线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11: 大学毕业后的秦英林辞去很多人羡慕的公职，和妻子一起从22头生猪起步创业。然而没多久，猪场就遭受疫病侵袭，短时间内大量宰猪死亡。秦英林连夜排查原因，向专家多番求助，才确诊是伪狂犬病，最终空运来疫苗控制住了疫病。秦英林：
7: 像蓝耳病啊，像伪狂犬损失很大，是越是这种困难，越是这种挑战大，走过来才越有价值。
11: 正是凭着这股信念，他从一次次困境中奋力跃出，稳步发展规模。2007年，牧原出栏量突破10000头。2013年突破100万头，2018年非洲猪瘟肆虐，面对无疫苗、无药物的世界性挑战，秦英林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全力攻克行业难题。牧原股份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周耀昌：
8: 非洲猪瘟防控里边最难的是我们空气的传播，它是个无形的，白天讨论方案，晚上去一线、去现场、去测试，大概经历了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最终我们攻克了空气过滤注射的技术，也是将我们的防控技术分享给行业。
11: 牧原股份终身荣誉董事长、牧原养猪研究院院长秦英林：
7: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无论是多么大的这个障碍，只要是勇敢往前冲，信心没有过不去的坎。
11: 这场硬仗的胜利，让牧原更加坚定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如今，牧原智能猪场330万台设备联网运行，智能饲喂、智能环控、智能巡检全程数字化。今年6月，牧原与阿里签约共建养猪大模型，依托每日超20亿条生产数据，将30多年积累的牧原经验转化为超级智能助手，赋能中小养殖户，让养猪从脏累苦变为体面活。牧原股份郑州育种中心厂长佟道金：
9: 以前我们是叫饲养员，现在我们是懂技术、懂管理、会养猪的养猪工程师，一年的话可以管理10000头猪以上，收入的话是年薪13万以上。
11: 从地方标杆到全球第一，牧原生猪出栏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今年7月1日，秦英林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秦英林：
7: 初心不能忘，做到就是个猪好、人好、行业好，能把猪养到世界先进水平，让我们养猪的人呢能够轻松，让那个行业呢食品安全好、环保做得好，受人尊重啊，最终呢 能够为我们中国养殖大国成为养殖强国做贡献，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1: 近日，郑州街头出现甜蜜一幕，一场由媒体牵线、多部门联动、企业出资的送瓜行动，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还帮瓜农解了销路之困。请听报道。
1: 7月22号下午3点半，郑州农业路与京三路交叉口的爱心驿站旁，一辆载着2000斤西瓜的卡车一停好就围满了人。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陆续接过又大又甜的西瓜。
14: 看脸上都看见了，笑了，谢谢对我们这些人的关怀慰问。
15: 天这么热，看到这边有西瓜吃也是非常的开心。
1: 这场公益活动由大象新闻联系，城管部门、工会部门、当地街道办事处联动协调，来自郑州的一家爱心企业从许昌、开封等地收购瓜农的西瓜，为一线户外工作者提供消暑的惊喜。河南简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曾美锦：
16: 这场活动的话一共是50000斤全部都给他们，我们也收到了一封瓜农给我们手写的感谢信，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1: 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科副科长白云生：
17: 希望我们广大的爱心人士和更多的爱心企业能够加入到助农、关爱环卫工人等等的爱心活动中来。
1: 今年西瓜价格持续走低，许多单位、企业和个人纷纷加入买瓜送瓜的公益队伍。为了方便更多市民购瓜，助力瓜农销售，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郑州市城市管理局153个西瓜临时销售点还可在正好办 APP 和该局微信公众号上同步便捷查阅，一键导航前往。如果您的企业也想批量购瓜，需要送瓜点位，可以随时联系大象新闻，我们将协调爱心驿站安排配送对接。再来关注一下消息，7月23号，省科技厅发布通知，启动2027年度河南省重点研发专项申报。申报项目应按照省重点研发专项指南发布的专题进行申报，围绕我省重点领域产业发展聚焦重点方向。个人和法人在线填报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0号18点。
11: 7月23号，河南在上海成功发行政府债券94.37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90.05亿元，主要用于社会事业、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农林水利等重点领域的146个项目建设。再融资专项债券4.32亿元，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1: 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截至目前，河南已有世嘉光子、翔宇医疗、建龙微纳等6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累计募集资金约70亿元。上市企业涉及超硬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11: 7月23号，商务部发布关于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洛阳市名列其中。
1: 西湖大学今年在河南招30人，最低录取分670分，省排名1483位。今日天气。
11: 今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新乡、濮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许昌北部、周口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夜里东部、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北部、中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29到31度，南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多云到阴天，傍晚到夜里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1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
0: 脱离校园固定就餐的节奏之后，不少孩子出现三餐颠倒、挑食偏食、正餐少食、零食代餐的情况，暴饮暴食偏爱

0: 粮重口的食物容易造成营养失衡，抵抗力下降，阻碍身体正常发育。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青少年处于生长关键期，合理的饮食搭配是体能提升、大脑发育的基础保障。每天按时进食三餐，摒弃不吃早餐、深夜加餐的坏习惯，早餐搭配蛋奶、杂粮主食，为日间活动储备充足能量。日常荤素合理配比，多吃应季蔬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减少油炸、烧烤、高糖、冷饮的摄入。每餐进食把控分量，七八分饱即可，避免过量饮食加重肠胃消化负担。暑期出汗量比较大，适量补充优质蛋白质，帮助体力快速恢复。家长科学搭配每天饮食，引导孩子改掉挑食的陋习，通过均衡营养调理体魄，减少季节性的小病侵扰。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背眼。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前景镇全镇上下严阵以待，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宇宙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开展药都宇宙本草非遗润童心特色暑期托管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药都底蕴浸润传统文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连日来前景镇上下严阵以待，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前景镇地处山区，山洪汇流快，避险时间短，全镇12个村受山洪灾害影响，8个村分布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汛形势复杂。进入汛期以来，该镇不断完善防汛应急预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紧盯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风险区域，持续开展隐患排查。
1: 我们严格落实预警交应机制，通过村级大喇叭、手摇报警器、网格员敲门入户等方式推送预警信息，确保预警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0: 为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全度汛，镇村两级应急抢险队

0: 务全员在岗待命，防汛物资足额储备，同时加密巡查频次，着人落实包保责任，明确转移路线和临时安置点位，一旦遭遇强降雨险情，将果断组织群众提前避险。
1: 一旦遭遇强降雨，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主户通知，主人转移，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也提醒广大群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远离河道、水库、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区域，如遇强降雨，要听从镇村两级干部指挥，配合做好转移避险。
0: 7月23日，由商务部主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承办的牙买加城乡可持续发展研修班到访我市，围绕生态林业建设、美丽乡村打造、特色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等内容开展实地调研交流。在市森林植物园，考察团详细了解园区生态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就城乡绿色可持续发展路径展开深入探讨。在神后老街，考察团实地查看古街格局、传统民居与街巷绿化，了解古村落保护及生态风貌提质的具体举措。考察人员先后走访古瓷窑遗址与钧瓷作坊，近距离观摩千年钧瓷烧制技艺，亲手体验制瓷工序，真切体会传统文化与生态人居相融共生的特色优势。学习该镇以钧瓷文化赋能文旅产业，统筹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走出文化新镇、生态美镇、产业富镇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宝贵经验。随后，考察团前往墨街乡大涧村华夏植物群地质公园，探访古植物化石遗存，并就生态管护、乡村建设等议题交换发展思路。本次考察活动搭建起中外城乡可持续发展交流桥梁，促成发展经验互学互鉴、先进理念互通共享，为深化国际间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领域合作夯实了根基。为切实解决干部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传承弘扬禹州千年中医药非遗文化，丰富孩子暑期生活，7月23日，禹州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开展药都禹州本草非遗润童心特色暑期托管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药都底蕴浸润传统文化。课堂上，志愿者生动讲解道地药材的特性、功效及炮制知识。在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兴致盎然，动手参与，按照传统工艺步骤亲手制作手工芝麻丸、山楂丸，大家认真称量原料，搓揉塑形，在趣味手工实践中了解药食同源理念，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真正实现寓教于乐，学有所获。
2: 我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因为能跟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做手工、画画。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写作业，而且还做了芝麻丸、山楂丸，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3: 今天我们在这里体验了很多活动，还有画画，我们很开心。
0: 暖心特色托管服务既有效解决了政务一线干部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问题，解除大家后顾之忧，让干部职工安心在岗履职，又以文化育人形式厚植孩子们的家乡情怀，让中医药非遗文化在少年儿童心中落地生根。
4: 开展这次本草非遗体验活动，一方面是依托咱们禹州千年药都的文化底蕴，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中药切片、手工制丸这些传统技艺；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助托管班这个平台，把家乡宝贵的中医药文化种子播进孩子们心中，用心解决职工看护难问题的同时，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传承禹州中医药非遗文化，让孩子们了解禹州、热爱禹州，这正是我们举办本次活动的初心。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